岁月随身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一首《柠檬树》，旋律轻快，带着上个世纪90年代独有的清新感。她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是甜甜的，唱的却是一种小小的烦恼和自得其乐。听着她，好像连早晨的空气都带上了柠檬气泡水一样的清爽劲儿，简单但很有效哦。音乐生活家，祝你早安。

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誓言》，她的演唱空灵而率性，歌曲当中笛子的运用呢，增添了一种独特的中国韵味，像是一场关于承诺的洒脱而诗意的对话，当然也保持着王菲音乐里面那种特有的个性和灵气。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在音乐里感受美好清晨。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晨间音乐中唤醒各位的耳朵。下面请欣赏由张维仪带来的手风琴版《玫瑰人生》。这首法国香颂代表作在手风琴特有的音色演绎下，少了一份人生的叙事，多了一份纯粹的音乐遐想。悠扬又略带忧郁的旋律，好像能够让我们看见塞纳河畔的晨光与咖啡香气，为晨间增添一份别致的色彩。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要说起古典音乐作曲家里的段子手和搞笑大咖，我脑子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罗西尼呢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红的都摸不得了，所以他30多岁啊就不再创作歌剧了，开始享受生活。罗西尼的生活里啊经常跟朋友们开一些没溜的玩笑，比方说啊有一次朋友们呢准备给罗西尼建一个雕像，那罗西尼就问他们啊说这雕像得花多少钱呢，朋友说2万块钱，罗西尼说那这样得了，你把2万块钱给我，我上那雕像的底座上站着去啊。从这儿您就知道罗西尼这性格了哈。那罗西尼这种幽默可爱的特点啊自然也会在他的音乐创作里流露出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啊有一次罗西尼在威尼斯啊接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就在这出歌剧里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咏叹调，充分显示了罗西尼那种风趣的有些淘气的性格。当时歌剧创作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在正歌剧的第二幕里一定要安排一些由次要演员来演唱的咏叹调，这类咏叹调呢就被称为叫做冰激凌咏叹调。听这名就知道这种咏叹调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之所以叫它冰激凌咏叹调呢，就是因为唱这些咏叹调的时候啊，就是让观众们吃点心喝饮料的，基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听演员在唱什么啊。这就像是一门兄弟艺术演员经常说的那句啊，我们哥俩的表演呢就是某某某喝水，观众朋友们上厕所的时间。那罗西尼当时在威尼斯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啊，就发现里面这个女配角啊，不仅是长得这个啊文言文叫奇丑无比啊，而且唱的呢也没法听，听来听去试来试去啊，他就只有一个音能唱好，那就是那个中音区的一个降息。俗话说啊，强者不抱怨只改变，那在这儿呢罗西尼的才气和机智就发挥出来了，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给这位女歌手夺身创作了一首啊从头到尾他只需要重复演唱一个降息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曲子的旋律变化呢全都交给了担任伴奏的管弦乐团。结果演出之后啊，这个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而且那些吃吃喝喝的观众啊居然头一次被这首冰激凌咏叹调给吸引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这种神来之笔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首冰激凌咏叹调。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序，解锁更多内容。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2: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荣。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母亲教我的歌》夏日八音盒晨间音乐会将于6月14号上午10:30在北京天桥剧场精彩上演。这场室内乐演出成员除了特邀钢琴家宋景慧外，其余均来自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而他们也给自己取名为八音盒。谈到这个优雅的名称时，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副团长、竖琴演奏家石琴说，
1: 八音盒对应着观众落座以后，我们来为大家演奏温暖好听的音乐，我觉得非常贴合室内乐这种形式吧，小而精，小而美，这种精致的表达。
0: 在石琴看来，乐团成员日常的演出与排练本就十分繁忙，即便如此，为了以最佳状态登台，八音盒的全体成员依旧见缝插针，抓紧时间磨合排练。
1: 平时也非常忙，我们有我们的芭蕾舞演出，然后同时我们在国家大剧院也经常有我们的音乐会的演出，所以真正我们排室内乐的时间呢，一个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在自己的时间，你要先把自己的那一部分都练好，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可能是排练结束了，或者是我们大的乐队不排练的时候，约一下大家来在这儿排一排，然后排完了一块儿，吃点好吃的，也是个非常有乐趣的生活吧。
0: 了解室内乐的朋友都知道，和传统交响乐不同，室内乐演出不设指挥，整场表演能否完美呈现，完全依靠每位乐手精湛的演奏技艺以及长期磨合形成的默契。石琴告诉我们，乐团成员平日里也会互相分享优秀音乐作品，在合奏的过程中收获挑战与乐趣。
1: 不一样的乐器，不一样的构造吧，这样的合奏当中，你就要互相要去找平衡点。同时呢，你在演奏室内乐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没指挥啊，我们乐手全靠自己，互相多年默契配合，不会专门为这场演出我们才进行排练。我们平时会挖掘，哎呦，这有好听的曲子，我就要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找我的好朋友们，我们大家试一试，就是这样的一种积淀吧。
0: 本次音乐会特别设置了作品导聆环节，帮助现场观众更好地读懂聆听每一首曲目。在石琴心中，向大众普及音乐，分享艺术感悟，是每位音乐从业者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1: 这个也是我觉得每一个音乐家我们都应该有责任去做的这个事情，这就像教孩子一样，这是大众告诉他们怎么欣赏音乐，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对音乐的感受分享给大家。室内乐就是让大家融入进来，跟我们一起享受。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晨间音乐中来唤醒各位的耳朵。下面来欣赏到的是中国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月之故乡》。这首作品以交响乐的方式将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管弦乐技法相融合，音乐中有思念的绵长，也有对家园山河的深情描摹，情感深沉而克制，展现了中国交响乐独特的诗意与韵味。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 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 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 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 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 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国界的感染力，载歌载舞的精彩表现打动了无数人，这首歌的风靡更奠定巩固了她的全球声音。

Africa。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留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

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浮现。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Ale Ale Ale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0: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9: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0: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9: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11: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位于青藏高原南部，地处滇川藏三省区的交界处。这里的音乐文化非常多元，由阿科东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的《德钦德钦》，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基调，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质朴的旋律，描摹雪山、雄鹰、弦子、江水。阿鲁阿卓的演唱轻柔温暖，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本真的脉搏。

这是来自韩红、孙楠演唱的一曲《婚事》。这首歌呢，融合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元素，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展现了爱情誓言。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云南民歌，这是来自云南普洱的朱静熙，通过更加现代的方式来演绎的经典作品《小荷塘水》。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魏荣，下期再见了。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我们今天啊，来听这个竹玉的影视原声音乐。东西音乐制作出品，就是这个啊，东西啊，东是这个董东东啊，这个好哥们儿，作曲老师。西是他的老婆陈曦啊，作词，就是涉及到歌曲啊，由这个美丽的夫人来这个作词。然后董东东作曲制作啊，在他自己的棚里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他们夫妻俩的这个组合已经给很多的影视剧啊做了许多这个非常舒服的啊这个专业的技术高超的高水平的这个影视音乐。好，我们就来听啊，先听这首曲子。这首歌曲众里寻他千百度，爱情主题，张碧晨演唱，这是辛弃疾的千古名句，谱上了全新旋律。我们来感受这种用现代的这种配器方式呈现的，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代时空的这种风格的音乐，简称古风。

现在是西固游丝，西方的西，固固体的固啊，这个游历游泳的游，思想的思，西固游。

刚才这首曲子大量用了这个古筝的这个柔弦的技法，咚咚啊这种声音。下面来到相濡以沫，这应该是竖琴，更确切的说是现在新开发出来的箜篌的音色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古代竖琴。好，箜篌做背景，给琶音，然后二胡给出主旋律，主动机。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啊，董冬冬作曲的这个东西音乐制作出品的竹玉啊，它的原声音乐。好，下面我们来听他们创作的这首郁可唯演唱。

唱的，轻轻如我。大家可以跟着这个钢琴，然后其实是有一个电子音乐的铺底，然后再随着弦乐整个乐队的逐渐进入，来感受这种情绪的起伏，一起来欣赏。

这个地方的技巧啊，上面是高频是弦乐，低音用弦乐拨弦，然后同时给了一个电子音乐打击乐，咣，让它铺开，把我们的内心一下就展开了。

下面来到其乐融融，一开始是弦乐拨弦啊，二胡和琵琶的这个等蹦蹦拨弦的之间的这么一层关系。

好像是钢琴、扬琴啊，和这一个这是箫还是大曲笛，我听听。应该用的是箫啊，不是这个大的曲笛。现在把这个笛膜贴硬也能出箫的感觉啊，但是音色还是不太一样的。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东西音乐制作出品啊，董东东作曲的竹玉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看这里头啊，电子打击乐，电子音乐成分，然后 loop 节奏 loop， 弦乐，唢呐，失真吉他等等啊，这种配器，已经是这个把传统古典音乐啊和当代音乐紧密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融合音乐形式啊，成为非常帅气的影视音乐配乐。好，下面来到悲愤。

的是陈皮唐诺，主配器是竖琴爬音做底啊，一会儿弦乐作为一个 pad 底，上面是古筝做主旋律勾勒。

这个竹笛在弦乐上飘啊，这个中国主动的开始这个向西方学习引用这种手法，比较早期有名的就是我的父亲母亲的原声音乐啊，现在已经非常的常见了啊，而且在国外的影片中啊，这个也非常习惯这么去用了。还有这个二胡的进入啊，在这个世界的国外的这个大片中啊，影片中也经常时不时能听见。

下面来到空庭待影，空间的空，庭院的庭，空庭啊，等待影子待影。

这种技法其实虽然当时音响效果和配器没有现在这么成熟和现代啊，但是这种配器其实在《红楼梦》啊，这个当年的那个老版的《红楼梦》的配乐里已经做的真的是登峰造极了啊，非常美。好，现在来到权倾朝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竹玉的原声音乐啊，咚咚咚作曲。现在我们来听由张远演唱的《木已成舟》的这首插曲啊，看看如何表达将深层心底的执念层层展开的这种感觉。不再字斟句酌，不再沉默退让，哪怕一切已成定局，也要直面命运，放手一搏。

嗯，这个步步为营这种时空感跟那个星际穿越的这一个配乐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好，下面来到妹，妩媚的妹。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竹玉的原声音乐啊，现在听插曲《意念》，由张子宁、李新一演唱。

是这种大 pop 的这种写法啊，用弦乐，有时候会用木管，但是更多的时候会用铜管，在高潮的时候，然后利用电吉他架子鼓来进行这个推动。在这类曲子中啊，古典音乐元素的弦乐、铜管、合唱，有时候甚至架子鼓和这个镲片啊，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情感的元素。

唢呐一响啊，现在来到。哦，拨弦啊，弦乐的拨弦又上来了。镇西北小队，

下面来到巾帼啊，巾帼英雄的巾帼。这是大鼓啊，下面的打击乐。这首的这个中国传统古风感就很强了。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竹玉的原声音乐，董东东作曲。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插曲《风云起》。

现在来到阴质。阴质啊，阴险凶狠的意思，我们来听听是如何描述这种形象的。带有西域的这种旋律特征，

下面来到煞气，一起来欣赏。用了这个 EQ 啊，把音色变形，然后再加 delay， 给它把空间感啊给呈现出来。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打击乐和铜管进入啊，一有铜管，号角一吹响，战鼓、雷，然后号角吹，这就是战争的元素来到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竹玉的原声音乐。

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竹玉的原声音乐就播放到这里。随着文化产业的这种发展和进步啊，这音乐配乐现在也是愈发的成熟了啊，成本的降低，技术的上升，眼界的开阔，手段的丰富，让我们能够听到越来越多的好的有中国特色的具有现代感的又有我们传统风格的这种音乐，希望越来越多的好音乐能够呈现给我们大家。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传奇》原本是音乐人李健创作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有着争先美誉的古筝演奏家常静擅长将传统民乐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他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以古筝作为主奏乐器，搭配笛箫等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让听者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民乐新编的独特魅力。

在传奇的民乐改编版中，常静的古筝演奏音色干净空灵，意境悠远，清幽的箫声穿插其中，与古筝温柔相融，虚实相生，两种乐器简约克制的表达，营造出空灵静谧、治愈人心的听觉氛围。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软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演奏功底深厚，他既能驾驭传统曲目，也能精准传递原创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中软演奏的《火把节之夜》，由吴俊生作曲。 中阮是阮族乐器里的次中音乐器，音色恬静柔和，富有诗意，在合奏中常担任旋律声部的演奏。在火把节之夜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就用中阮描绘了彝族、白族等民族庆祝火把节的热闹场景。火把节之夜从轻盈的开篇到奔放的高潮，中阮的弹拨声串联起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 也藏着青年男女的绵绵情话，把火把节的欢庆吉祥融进了每一个音乐。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常静以清润灵动的古筝演奏，还原原作的田园诗意与山水意境，弦音婉转清澈，让人如沐春风，把青山绿水、牧羊放歌的悠然画面呈现在听者耳畔。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老地方，或许是童年奔跑的巷子，或许是青春告别的站台，又或许是记忆里的那棵老槐树。让我们跟随诗人走进那些被时光温柔包裹的角落，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原来有些风景和感受从未远去。

茴香藕书其一，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茴香藕书其二，唐贺知章。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提起贺知章，我们不禁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86岁时，贺知章告老还乡。此时他离开家乡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世事沧桑，人生、故土、时光的变化，让他心中生出无限感慨，于是写下了这组诗，道出了我们对于故乡、对于乡愁共同的情感体验。诗歌所描述的归乡时沧桑与温暖并存的情感，成为中国人对归乡的集体记忆。故乡是身份的起点，无论走得多远，方言、饮食等记忆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不会忘也忘不了。而落叶归根，则是漂泊半生后有关自我的重新确认。中国人对故土有着天然的依赖和眷恋，无论你走多远，家乡都在身后温暖的等待。

沈园二首其一，宋，陆游。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深渊。唐婉写完贺词后抑郁而终。75岁的陆游又来到深渊，故地重游。这里既是他和唐婉的重逢地，也是诀别地。陆游写下一组悼亡诗，用极简笔墨藏尽一生遗憾。全诗字字浸满对往昔爱情的追忆。正是这份爱而不得的遗憾，以及阴阳相隔的追忆，让诗歌描绘的每一处景物都成了情感的载体，展现了沉甸甸的人生重量，让含蓄的表达背后蕴含了跨越千年的共鸣。

时光流转，故地犹在。贺知章在镜湖边的沉吟，是千年不变的乡愁回响。陆游在沈园中的凝望，是跨越生死的深情守望。怀旧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故地是情感的记忆容器。珍惜当下，接纳遗憾与变迁，是我们永恒的人生课题。希望你始终记得故乡的明月，让回忆成为滋养心灵的力量，永远保有爱的勇气。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5: 琴筝胡鼓
6: 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6: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朝诗人王维的这首《送元二·史安西》情景交融，韵味深永，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来这首诗作成为情歌《阳关三叠》的主要歌词。《阳关三叠》全曲分为三段，将王维的诗作反复吟唱三次，因此称为三叠。情歌《阳关三叠》与王维诗作的意境高度契合，是一首书写离别之情的经典佳作。 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折柳阳关》就改编自《阳关三叠》，由唐斌、周一阳、张迪和黄色改编创作，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

在唐朝盛行折柳赠别的习俗，阳关送别灞桥折柳是远赴边塞辞别故土的真实写照，音乐作品《折柳阳关》的取名就由此而来。自得琴社立足大唐盛世，丝路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在传统琴歌《阳关三叠》的骨架上进行重构新编，以温润绵长、委婉沉静的曲风，以现代音乐语言再现离别诗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城深不见人，月上楼影矮。由唐斌作曲，自得琴社倾情演绎的《梁江》，是一首落笔于边疆离愁与家国情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音乐作品《梁江》以古筝清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故土庭院垂柳依依的景象，随后加入曲笛、乌独鼓等打击乐，以苍凉笛声和寂寥鼓声描摹边塞黄沙漫天的苦寒环境。行至尾声，弦乐缓缓铺陈，悠远空茫的乐声在苍凉中藏着默默温情。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弹拨乐器三弦是单弦、梅花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天津石调等北方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不仅是汉族人民喜爱的乐器，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很喜欢。在清朝，三弦是北京很多旗人家里必备的乐器之一。三弦大师白凤岩是近代以来三弦演奏艺术改革和发展的先驱，他八岁随父亲学习三弦，后又拜三弦名家韩永先为师。18岁开始，他为古界大王刘宝全伴奏，受到关注并名扬京城。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演出被称为曲艺界的双绝。他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三弦独奏曲，如《风雨铁马》《八音盒》《正调柳青娘》《正调万年欢》等。因他善弹琵琶，他还在三弦演奏中加入了琵琶、古琴的演奏技法，提高了三弦的音乐表现力。《风雨铁马》是白凤岩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一首三弦独奏曲。铁马是指中国古代建筑房檐下悬挂的小铃、小钟。乐曲借景抒情，表现铁马在风雨来时摇曳不定、叮当作响之场景。乐思庄严肃穆，旋律充满朝气，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古都北京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抒发了作者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代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肖剑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三弦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年轻时曾向京韵大鼓三弦琴师魏福汉学习三弦，后又向白凤岩、蒲雪斋继续学习三弦演奏。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对传统三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胆改革。他研制的各种型号的三弦被广为使用，并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三弦作品，如《梅花调》《韵梁小唱》《椰林古声》《红梅》等。今天我们欣赏肖剑生演奏的《风雨铁马》，他的演奏琴声铿锵，大气磅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古风民乐艺术团体，专注古乐复原、古曲考据与国风原创，擅长以仿古乐器、传统演奏技法还原历代古乐风貌。 自得琴社凭借独特的审美与严谨的古乐底蕴，让千年雅乐重回大众视野。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世长安》，由唐斌作曲，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看见音乐发行。 自得琴社以唐代音乐为主题的系列音乐会《琴为何物》唐孤烟直，名称取自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音乐会选取古曲演编与全新原创作品，从边塞家国、市井百态等多个维度描摹恢弘浪漫的大唐气象。

幻世长安是秦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中一首风格非常别致的作品，选取笛、筝、琴、巫毒鼓等乐器，采用起承转合的四段式结构，力图展现虚实交错、如梦似幻的长安盛景，让听者在悠扬的古乐中感受大唐浪漫。

0: 浮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自得琴社深耕中华传统礼乐文化，考据历代古曲，复原古乐形制，以清雅古韵、细腻演绎和国风审美著称，是当代传播与复兴传统民乐的代表性团体。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玉梨记》是融声乐、器乐和舞蹈于一体的舞台作品，由唐斌作曲，方振海作词，张玉飞编舞。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玉梨记》的音乐录音，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玉梨记》取材于唐代盛行的传奇轶事，中东音阶西域古乐调式的运用，使这首作品的音乐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充满唐代特有的浪漫想象。玉梨记由自得琴社艺术总监音乐人唐斌作曲，他选用古琴、笛箫、琵琶、中阮，搭配中东鼓的乐器编配，婉转笛箫好似月下低语，弹拨乐器勾勒淋漓灵动的舞步，打击乐铺陈大漠苍茫底色，曲风干净古朴，温柔灵动。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琵琶曲《飞花点翠》原本是崇明派琵琶经典曲目《瀛洲古调》文版八曲中的第八首，不同于前七首展现的童真，《飞花点翠》更多了些文人气韵。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改编版，在音乐上呈现出由静驱动、由动入静的时空感，是一首小曲大作的典范。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在谈及琵琶演奏的时候曾经说，当我看到烛光，我就想烛光它美在哪里，烛光面前人那么柔和，外柔内刚，那么我们的音乐能做到外柔内刚吗？我在弹飞花点翠的时候，内心有一把火，但不要放出来，像一支蜡烛一样温和的表演。正是这种外柔内刚的艺术追求，让刘德海先生的改编版《飞花点翠》超越了传统曲目的框架，在保留崇明派琵琶清雅气韵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演奏家的生命感悟，最终成就了这首小曲大作的永恒魅力。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霜。
1: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节目，我是主持人学军。广东音乐柳浪闻莺，以抒情的旋律和轻盈跳动的模仿莺啼的声响，描绘了柳枝随风摇摆，群鸟枝头歌唱的自然景象。希望这首作品能让您仿佛置身于风光秀美、鸟语花香的宜人景色之中。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鼓的节奏非常多样，它带来的强烈节奏感常常让人血脉喷张，但它也可以给人带来悠然自得的感受。瑞明音乐出品的鼓舞心弦专辑让我们感受鼓的魅力。专辑鼓舞心弦收录的轻舟如夜，以渺茫的女声拨开天际雾霭，扬琴轻扣好似淙淙水声，鼓点仿佛欢愉的心跳。一起来听这首轻盈的古乐作品《轻舟如夜》。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琴在古代传说中被认为是神农、伏羲、尧舜等圣贤所创制，最初它为五弦，五弦的名称与我国古代音阶的名称一致，为宫、商、角、徵、羽，后来又加了少宫、少商两弦，成为七弦。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与马王堆汉墓中的七弦琴形状基本一致，这说明琴的形制在先秦时还处于发展变化中，到汉代逐渐定型。历代文人雅士对古琴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琴歌、琴曲、琴谱、琴论，甚至在被称为酌琴的制琴方面均卓有建树，所以对于古琴的全方位研究被上升到了琴学的高度。先秦时候的琴常常是与瑟相伴，《尚书》中记载，伯父琴瑟已咏，意思是说击打着节拍以琴瑟伴奏歌咏。诗经中更有多首提到琴瑟，如《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有之，《唐地》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等。琴的独奏艺术奠定于隋唐时代，特别是唐代的曹柔简化了文字谱而创建的简字谱，对琴曲的创作、保存与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琴曲作品题材多样，其中以借景抒怀的作品居多，《梅花三弄》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很多人正是因为听了其中那段优美的泛音旋律而喜欢上了古琴艺术。琴曲《梅花三弄》源自东晋名将桓祎吹奏的笛曲三调，后来这首笛曲也有《梅花引》《玉飞引》等别名。《梅花三弄》曲谱最初见于明代的《神奇秘谱》中，其解题写道，桓祎出笛为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乐曲通过对梅花芬芳宜人、傲霜斗雪的歌颂来比喻人的高洁品质，前半阙奏出了清幽舒畅的泛音曲调，以表现不畏霜寒的梅花恬静而安详的神态。这个泛音的曲调在不同的徽位上被重复演奏了三次，所以称作三弄。乐曲的后半阙音乐运用快速的拂、索等指法和强烈的音色对比，以表现梅花在严寒劲风中迎风摇曳、坚韧不屈的形象。今天我们欣赏古琴演奏家蒲雪斋演奏的《梅花三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戴宁作词，李燕作曲，何婉谦演唱的《采山茶》。欢快的旋律和节奏把我们带到充满彝族风情的茶山世界，让我们感受到彝族同胞在茶山劳作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935年，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为百代国乐队灌录唱片创作了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正是其中之一。采用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写成的彩云追月，旋律优美流畅，作品标题寓意仙人驾五彩祥云奔向月宫，描绘了人们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浪漫想象，富有抒情性和画面感。后来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对彩云追月重新进行编配，使其更适应大型民族乐队的演奏。时至今日，彭修文的改编版已经成为现代演出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彭修文改编的《彩云追月》，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

上世纪八十年代，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彩云追月》填词，朱明英演唱，表达了思念亲人、期盼团圆的情感。

时光来到21世纪，音乐人继续挖掘彩云追月的艺术魅力。在瑞桑理想人生乐团演唱的歌曲《广府情》中，不仅融入了彩云追月的旋律，还运用了阿卡贝拉这种无伴奏的演唱形式。这首以普通话和粤语交织演唱的歌曲，以现代方式传递着经典音乐的隽永。

0: 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掉一锅粥，我炸床白帽教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长在东北的音乐人史吉辰看到家乡的变化，创作了歌曲《我的家在北方》。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乌苏里船歌那句非常经典的曲调：“乌苏里将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可以说表达出对家乡的赞美和爱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来欣赏由王丽达、汤子兴联袂献唱的《久久不见久久见》。这首歌原本是一首传统的黎族情歌，后来经过作曲家谢文京的整理改编，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音乐作品。
4: 姑姑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陈丽丽演唱的《幸福瑶寨》，这首歌曲呢，为我们展现了瑶寨的新生活和新变化。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村也云南美，寨也云南美，漫步三月街，又泼吉祥水。云南不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多彩的民族文化。甘雅丹演唱的《云南美》，用音乐为我们描摹了一幅生动的云南风情画。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发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

非常的熟悉，以及这里有美丽的红原大草原、松潘古城、九曲黄河，都是在阿坝地区，每一个风景都特别的美丽。那这里的风景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以自然呢，显然就是青藏高原带来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景观。那人呢，这里生活着非常多藏族的同胞，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什么是梅朵？在藏语当中，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邦金是什么？就是蓝色的，湛蓝色的，湛蓝色的花朵叫邦金梅朵，是在青藏高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朵。那么在这种湛蓝的天空下，湛蓝的花朵真的如同像人的眼睛一样的凝视着我们，特别的清澈和美丽。那么用这样一个邦金梅朵来形容心上的人，可是这里的心上人并不是说时刻大家在一起的，更多的还是相思的一种情绪。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哈，就是高山上出生的太阳温暖不了独行的人，邦金梅朵却双双开遍了山野，我遥远的心上人，您在何方？解不了我的相思之愁。让我们在这首邦金梅朵中一起感受藏族小伙最纯真的情感和他真挚的情谊。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王凯演唱的《马伊拉》。这跟原版我们之前听过的《马伊拉》不太一样，这是一首全新创作的歌曲，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目中的马伊拉。王凯的演唱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夏天的炽热给万物带来勃勃生机，赋予动植物最旺盛的生命力。夏天不仅拥有春天的烂漫和诗意，更积蓄了秋天的妩媚、繁华和收获。历代文人墨客也不惜笔墨记录下这美好的夏日。唐朝诗人李商隐一直遭到异党的记恨和排挤，无奈只得离开长安，到桂林当了幕僚。对于李商隐来说，这在精神上其实也是一种解放。下面这首描写春去夏来的诗《晚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从这首诗里，我们也能感受到李商隐在风景秀丽的桂林小城，身心是无比放松的。晚晴，唐·李商隐。身居府夹城，春去夏犹青。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定天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这首诗是在说，一个人在桂林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夹城就是城门外的曲城。春天已去，正值清和气爽的初夏时节，久遭雨水之苦的幽草呼吁傍晚时天空放晴，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而平添了些许生意。人世间也要珍惜这雨水过后放晴的傍晚，久雨晚晴，楼阁之上凭高远眺，视线更为辽远。夕阳的余晖透过小窗闪现出了一线光明，南方鸟儿的窝巢已经被夕阳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也格外的轻盈。这首诗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这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美丽，然而短暂，可是李商隐并不顾它的短暂，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事物的情感，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好，说到了晚晴，我们就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在迷人的萨克斯和张学友的深情演绎下，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夕阳美如画，清风醉晚霞的美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这是徐志摩的一首现代诗，叫做《雪花的快乐》。根据这首诗改编的歌曲，抒发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向往。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黄子弘凡、方书健、梁鹏杰等人共同演唱的《雪花的快乐》。

苗族飞歌的高亢豪迈藏着最鲜活的民族生命力，阿鲁阿卓演唱的飞歌醉情怀便是其中的经典。阿鲁阿卓极具韧性的声线，将苗乡迎客的热情、生活的欢腾唱得入木三分。来听阿鲁阿卓的这首飞歌醉情怀。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1: 广播，民歌走天下。

山歌好比春江水，唱出了人们对刘三姐的喜爱，也唱出了人们对壮哥的喜爱。音乐人李健根据这首歌曲的情感和曲调改编了一个新的版本，唯美的歌词勾勒出远方游子回到家乡的美好景象。来听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严当当演唱的新唱山歌是根据我们熟悉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和唱山歌改编而成。整首作品既保留了山歌的悠扬旋律，还加入了现代配器与和声，听上去节奏更加明快。下面来听严当当新唱山歌。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宋晓明作词、印倩文作曲、杨希英子演唱的《共筑家乡美》。这首歌充满了绿水青山的诗意，传递出了对家乡的美好祝福。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扎西顿珠演唱的《带着地球去远方》是一首呼吁环保的音乐作品，婉转动听的旋律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侗族大歌《五月蝉之歌》。侗族大歌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演唱形式，曲式结构复杂，声部多，演唱时不需要指挥，全凭演唱者严格的训练所形成的默契，往往一气呵成。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无字传歌声，侗族大歌这种从春秋战国时期传唱至今的艺术形式，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歌中不仅有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还有侗族同胞的爱情故事、神话传说。音乐人李杰在去侗乡采风的时候，看到了鼓楼、风雨桥，侗族古调、侗族大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他创作了歌曲《家园》。

0: 了将近不到三个月，我记得是900多户人家，到处都是歌声。比如说稻田里面割麦子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小伙子拉着牛腿琴跟姑娘谈恋爱，到学校都是小孩子唱动歌，你走到哪儿都有歌声。
1: 2021年，李杰将《家园》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在间奏部分加入了侗族大歌的演唱。侗族古调与世界音乐的碰撞，让歌曲《家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侗族大歌的古老神韵，在现代编曲的衬托下，展现出更加绵延的感染力。这不仅是别出心裁的音乐设计，更是创作初心的回归。这个版本让侗族大歌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艺术形式展现出了蓬勃的崭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更加世界性的音乐风格。
0: 过去的古调给它拾起来，录成音频和视频，能保留下来，能传承下去，这是老祖宗的东西，这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就是多彩的中国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歌走天下》的节目，我是陈阳。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诺尔曼、英格玛、乌日娜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演唱的《吉祥四季》。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就像歌名一样，把吉祥洒满四季。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听到东方峡谷、香格里拉、蝴蝶泉等具有西南地域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一幅人们在山水间幸福生活的动人画卷好像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起来听周国庆、胡家学作词、周国庆作曲、庄云龙演唱的这首歌《红月亮、蓝月亮》。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最后一首作品呢，是由王哲演唱的《牡丹亭》。我们在音乐中再一次重温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那今天的民歌走天下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陈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Resound理想人生乐团为青海省旅游局创作的歌曲《茶卡》。 Resound理想人生乐团，他们将空灵的阿卡贝拉与高原意象完美融合，在演唱的时候没有乐器伴奏，只用人声就模拟出了风声、水波和空谷回响的感觉。多声部的和声如茶卡盐湖一般清澈透亮，主唱的嗓音纯净而富有穿透力，营造出了天空之境般的听觉幻境。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可以带我们的心去向远方。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来自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凤阳花鼓，起源于安徽凤阳的民间小调，流传广泛，旋律质朴轻快，歌词朗朗上口。虽然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当中呢，学生们没有使用任何的乐器伴奏，但是他们身上自带着那份青春活力，也为这传统的旋律带来了别样的新鲜感。我听得心儿都快要飞起来了，嘴角也不自觉上扬，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0: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小小的我们有一个大大的梦，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我们要做祖国的建设者，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这是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龙潭小学的少先队员在六一主题活动上的集体宣誓词。今天龙潭小学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了歌曲《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梦》。这首歌曲在2013年“美丽中国”大型征歌活动中获得了优秀奖。我们来听词作者三帆的分享。
1: 由我作词，方晓作曲的歌曲《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梦》，表达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对梦想的理解。我用孩子的语言表达了小朋友未来的梦想。在与郴州市贵阳县龙潭小学合唱团合作时，我们主创团队选择了合唱团里的男同学作为领唱，清澈的男声坚定地唱出了旋律，就像这群孩子对梦想的渴望与期待那样。我们从孩子的歌声中也感受到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那份坚定信念，同心歌唱，歌声向导。请欣赏由郴州市贵阳县龙潭小学合唱团演唱的《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梦》。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的采茶歌，将南方茶山的清新风光与采茶姑娘的劳作喜悦刻画得淋漓尽致，旋律明快流畅，和声清澈如泉，仿佛一杯沁人心脾的清茶，让人瞬间远离喧嚣。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贺新郎赴琵琶，送辛弃疾。凤尾龙香波，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醉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既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朝阳宫殿孤鸿墨，闲解语，恨难说。辽阳一室阴沉绝，锁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凉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场无消息，向沉香亭北繁华歇。

0: 谈到此，未呜咽。
1: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琵琶的意象大多与从军离别有关，比如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昌龄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等等。宋朝文学家辛弃疾的这首词作《贺新郎赋琵琶》，突出的特点就是运用了很多与琵琶有关的典故，借典抒情，抒发了作者满腔报国热情却壮志难酬的苦闷，体现了辛弃疾心系国家安危的爱国情操。由音乐人高琪作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的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赋琵琶》，一开始就加入了琵琶的伴奏，其中京剧戏腔的演唱和京剧念白的加入非常具有新意。当文字变成歌声，那些原先在泛黄的故纸中安静的诗句仿佛插上了翅膀，用另一种方式再次飞入我们的内心世界，也用新的旋律得以继续传承下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我一直觉得许巍的这首《喝茶去》和我心中所想象的竹林七贤的风姿是很像的，笑对人生，心怀天地。许巍在间奏部分的设计将古琴曲流水与摇滚的浓烈节拍融合， 整首歌呈现出既入世又出世的豁达智慧，特别喜欢最后几句歌词：走在回家路上，不觉已万家灯火；走在回家路上，晚钟无上清凉。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一路的好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下面这首歌也是古韵悠长，绮丽飘忽，每每听到都会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力量。 这首歌便是根据唐代诗人韩愈名作改编的《幽兰操》，王菲演唱。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是一首名为北纬53°40.6分，东经8°06.3分的作品。这首曲子以德国下萨克森州万格尔兰的海边小镇的地理坐标为名称，真实地记录着音乐人在那里的见闻。风笛与提琴交织出博物般的声场，吉他的分解和弦如同潮汐一样缓缓奔涌，旋律与环境声效消融了我们的听觉边界，逐渐将地理坐标化为听觉的感触和感悟。

创作这首作品的是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的新民谣乐团胡继生之序。乐团成员扎根于古老的山地文化，将凯尔特民谣与自然崇拜的诗意融为一体。他们的创作以原声吉他、提琴与传统的风笛为主，摒弃了浓烈的电声，只保留着清冷又空灵的原生态质感。他们笔下的旋律往往舒缓悠长，和声编写也克制内敛，注重氛围的营造远胜过叙事表达。作品常常就如同林间的晨雾一般朦胧静谧，用声音勾勒出自然的意境。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芙蓉花开》。芙蓉花是成都市的市花，而郁可唯也是来自成都的歌手，因此这首歌也可以看作是歌手郁可唯献给家乡成都的一份礼物。整首歌清新柔美，甜美中又略带复古的感觉，让我们在耳边也可以感受到芙蓉花开时成都这座城市的美丽风情。下次去成都玩的时候，也可以试试在芙蓉花盛开的季节去游览哦。

0: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0: 荐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说到明朝的刘基，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但是如果说起刘伯温，相信又有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刘基就是刘伯温，伯温是他的字。刘基是大明王朝的第一谋臣，在我国民间也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刘伯温从小就是神童，他12岁就考中了秀才，他看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有一次他在元朝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在一家书店里翻看一本天文书，翻过一遍之后他立刻就能背出来，书店的主人感到非常的神奇，就要把这本书送给他。刘伯温却说，书已经在我胸中了，那又要书何用呢？刘伯温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等，尤其是以诗文见长。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刘伯温描写夏天雷阵雨的一首诗，这首诗通过自然界的风雨，也暗示了人生的哲理。
1: 5月19日大雨，明，刘基。风趋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疾风驱使着骤雨瞬间洒落高城，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地仿佛都在震动。可是没一会儿，星云作雨的龙携着雷电乌云也就离开了。此时池塘的水满了，青草滴着翠色，万只青蛙齐声鸣叫。这首诗非常形象地给我们展现了夏天雷阵雨前后的自然景象。诗人站在城楼上，眼见疾风驱使着大雨，顿时大雨磅礴。然而夏天的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只留下蛙鸣一片。刘基是诗人，更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胸怀往往与大自然的情景相融合，喜欢通过自然景观来抒发人生的哲理，使天籁中富有理趣。好，我们来听首歌，这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是的，不经历风雨，又怎么知道阳光的灿烂明媚呢？人生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是由费玉清演唱的《草原之夜》，歌曲来自于1959年一部反映军垦战士保卫边疆的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时呢，纪录片在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词作家张嘉译与作曲家田歌在外出散步时，看见一群年轻人在篝火旁边烤着刚刚打来的猎物， 炊烟袅袅升起，维吾尔族的小伙子弹奏着民族乐器，唱着关于劳动与爱情的颂歌。就是这样的场景立刻触动到了作词人张嘉译，他赶紧掏出一个纸烟盒，写下了歌词。而当晚呢，作曲家田歌便谱好了曲，给战士们试唱，于是就有了我们听到的这首《草原之夜》。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经典的歌声当中回忆往昔，感受当下。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
0: 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词李宗盛作曲，陈淑桦的经典作品《笑红尘》，唱出一份跨越时空的清醒自爱。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歌中所唱的这份豁达，不是遗忘，也不是装糊涂，而是懂得与过往和解的一份通透。非常出色的一首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歌曲。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古人钟爱在月下吹箫，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一曲箫音娓娓而来，仿佛在讲述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如果这动人的箫声配以诗词的附和，不动声色，却给人以清幽的遐想。耳边这首《独坐幽篁里》，深邃悠远，似清音绕梁。这首箫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竹里馆》是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创作的一首五绝。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首诗写出了隐者的闲适，也写出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生活情趣。清丽的词句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

箫曲独坐幽篁里，同样表现了一种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曲中弦音低鸣，箫声清远，二者相互碰撞，似竹林风飒飒作响，又似深潭清涧粼粼剔透，时有时无的琴声更是衬托了这种宁静。箫声里呈现出一轮明月遍洒清辉于山间的画面，悠远绵长的箫音表露着吹奏者

碧剑流泉是岭南琴派重要的传统曲目之一，相传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碧剑流泉是古琴与洞箫合奏的版本，乐曲抒发了古人荡寄山林、闲适舒放的情趣。在这段乐曲当中，洞箫的声音所模仿的就是山涧里流出。

千姿百态的奇峰一时间爆发出一股股清澈的泉水，涓涓细流，时急时缓。这缓慢而又不失欢快的流淌，让人不由地联想到诗人王维在著名诗作《山居秋暝》里描绘的意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都化作了这一管洞箫和古琴的合唱。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黄龄，嗨歌。黄龄的歌声非常有爆发力，营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听觉磁场，将嗨歌当中大气磅礴和呼朋引伴的豪爽气概带到我们每个人的耳畔。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汪峰，怒放的生命。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的音乐作品《时间的远方》，用娓娓道来的笔触追忆家人相伴的岁月时光。孙楠以醇厚的声线将对母亲的敬爱、对旧时光的眷恋与浅浅的乡愁演绎得细腻入心，情意绵长。
1: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四岁的海流马奋蹄向草原深处，在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当乌日娜独唱的这段长调响起时，无数观众热泪盈眶。马的四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20岁，四岁的海流马正是体力壮的时候，他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以悠扬绵长的旋律歌唱了草原人挚爱的海流马。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曾被用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四岁的海流马让很多身处异乡努力拼搏的人联想到自己，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力，便可无畏风雪，

背上驮起悠扬的春光，牧马人追赶天边的彩虹。春晚舞台上唱响的这首《奔腾的海流马》，改编自蒙古族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朴素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情感。95名乌兰牧旗演员和阿如那乌日那的共同演唱，赋予了传统民歌更加丰富的情感。这首歌塑造的海流马形象，是思念心上人的情侣，是眷恋故乡的游子，也是每一个以骏马姿态追赶彩虹的人。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要听到江央卓玛演唱的这首《武夷来思》，听完这首歌可以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千言来思诉衷情，只缘胸怀武夷心。思山思水思茶思人，道尽了武夷神韵。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本时段为大家带来关于巴赫和管风琴的故事。巴赫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他一生所创作的作品种类繁多。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巴赫作为管风琴演奏家的声名远超作曲家身份。管风琴被誉为乐器之王，其音色庄重优美，乐声宏大威严，既能模拟管弦乐器激昂澎湃的气势，又能细腻演绎婉转的情感，丰富多变的和声仿佛在诉说着岁月里的动人

洛克时期重要的作曲家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演奏管风琴，比如帕赫贝尔、斯卡拉蒂等人。巴赫更是出了名的管风琴高手。巴赫曾在德国多个城市担任过管风琴师的职位。在演奏技巧方面，巴赫首创了用大拇指弹琴，还大大发展了足键技巧。关于巴赫的精湛演奏，当时一位文学家描述得最为生动。他以给管风琴的发明者克特西比乌斯写信的口吻描述道：你会注意到他的手从一个方向运动，而脚却以不可思议的灵巧性从另一个方向运动，产生一种复杂的音响。他的这种技巧是你那时候多少个里尔琴和笛子演奏家都永远做不到。

赫不仅管风琴演奏得好，而且非常精通它的构造，因此经常被请去试奏和做鉴定。测试时，他总是把所有的音栓都拔出来，用全部的风箱来弹奏。巴赫说，这相当于先检查乐器是否有一个良好的肺，然后再逐一检查其他部位。在他敏锐的听觉下，任何音色变化、音符颤抖中的瑕疵都无所遁形。海量的管风琴作品是巴赫留给世界最珍贵的遗产。管风琴与他不仅是演奏工具，更是心灵挚友。 A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中，前奏曲灵动自由，赋格严谨多变。 G 小调幻想曲与赋格里，幻想曲飘渺梦幻，赋格构筑音乐大厦。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中，激扬托卡塔点燃激情，深邃赋格升华哲思。这些作品不仅是巴洛克音乐巅峰，更滋养了后世无数音乐家，从古典巨匠到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都曾经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时光流逝，巴赫的音乐魅力从未褪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20世纪各流派作曲家皆能在他的作品中寻得创新力量，让经典旋律在不同时代绽放全新光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电视剧《破冰行动》当中，有一处无法避而不谈的超级加分项，那就是孙楠演唱的这首《无妨》。如果说这部剧当中很多人物、很多故事都具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能力的话，那么当这首歌同时响起的时候，那种能力就会瞬间翻倍。当孙楠的声音从歌曲第一句轻声响起，就会让剧中的很多人物、故事的画面在脑海当中自行浮现。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孙俪，爱如空气。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凤凰象征着祥瑞，寓意吉祥。现在我们听到的双凤朝阳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之一，由作曲家陈德聚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广东音乐名家陈德聚出生于1907年，他擅长吹奏喉管，还会演奏椰胡、扬琴等多种乐器。陈德聚曾任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教师，并参与组建广东民间音乐乐团。他的作品大多旋律流畅优美，传统风格浓郁。陈德聚创作的《双凤朝阳》以明快流畅的旋律，通过重复乐句模拟双凤对答的意境，展现出生动活泼又不失雅致的音乐形象。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郭富城在1990年推出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你爱不完》，可以说让他的舞蹈功底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帅气的富城头，还有那非常经典的招牌动作，我们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当然，这首歌也给郭富城带来了无比的好运，让无数的人对郭富城一直爱不完。当然，郭富城在无数的演出场合都会来演出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跟着一起来哼唱。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收听。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整首歌想表达出的正是感情当中的跌宕与苦涩。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真实刻画的却是感情当中的得失心态。用梅花三弄当作歌名，实为阐述唯美爱情的流离与难得。而梅花三弄加入的独白，整体上是为了歌曲氛围的营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独白的加入与姜育恒的自身气质包括演唱风格也是高度契合。在梅花三弄的说与唱中，姜育恒不仅仅是一个唱歌的人，也是一个感情细腻的诗人，一词一句都细数着爱情的凄苦。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灵感有时藏在窗边的清风里，有时落在林间的月色中。对于众多的古典音乐大师来说，悠闲的散步恰恰是触发旋律、酝酿乐思的最好方式。说到酷爱散步、从行走间汲取灵感的作曲家，俄国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绝对在列。他常常沿着乡间小路漫步缓行，在清风草木间唤醒身心，悄悄收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动听旋律。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便诞生于一次偶然的乡间散步。1869年的夏天，柴可夫斯基散步时偶遇了一位随口哼唱民间小调的泥瓦匠，婉转凄美的旋律一下子打动了他。柴可夫斯基细心记下了这段朴素的音符，两年后他将这段旋律打磨融入进了创作之中，成就了这首感人至深的如歌的行板。舒缓深沉的旋律像拂过原野的晚风，低吟浅唱，道尽人间的温柔与惆怅。

被世人尊为乐圣的贝多芬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散步爱好者。他的生活作息格外规律，每日的午后时分他都会出门散步，在山野间放空思绪，寻觅灵感。在贝多芬心中，散步从不是简单的闲游，他会随身带着纸笔，一旦心头涌现灵感便立刻著作记录。日积月累间，贝多芬散步时留下的手稿已多达2500多页。耳边这首家喻户晓的月光奏鸣曲，便藏着贝多芬一段散步中的浪漫奇遇。传说他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漫步街头，被一位盲人姑娘对音乐的热爱所打动。贝多芬感慨万分，他趁着月色即兴弹奏，月光奏鸣曲由此诞生。

0: 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同样钟情于漫步山林，在他看来，山间的新鲜空气总能让人的思绪变得清晰明了，非常适合打磨作品。勃拉姆斯的圆号三重奏浸染着山间漫步的诗意，第一乐章很像悠然恬淡的田园牧歌，仿佛令人置身苍翠山林间，耳畔是清风低语，眼底是山泉叮咚。
1: 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便是源于勃拉姆斯在德国巴登巴登小镇山间的一次悠然漫步，山林中的静谧与温柔被勃拉姆斯尽数画在了音符里。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想所有人都会跟着唱起。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老歌有着非常大的感染力，也会勾起很多人难忘的回忆。一起来听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莫文蔚恋一世的爱。听到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一个个片段，周星驰扮演的尹天仇对张柏芝扮演的柳飘飘说出的那句话，
1: 我养你啊，
0: 这句话不仅成为了经典，也感动了无数的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和大家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在电影喜剧之王当中还有一首歌，也是作为尹天仇和柳飘飘爱情的点缀，也是为这段纯真的爱情增添了许多温馨和浪漫的色彩，也是让很多观众感受到平凡人爱情中的美好与纯粹。一起来听莫文蔚 Candy Kisses。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耳边的旋律似曾相识，给人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这首乐曲正是大家熟悉的，由音乐家刘天华创作于1928年的《良宵》。在音乐专辑《水墨江山二》当中，我们听到了吉他和箫演奏的《良宵》。吉他和箫像是两位知己，在宁静的月夜把酒言欢。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解脱》是迪克牛仔的经典翻唱歌曲，在迪克牛仔沙哑粗犷的摇滚嗓音当中，歌词变得直白又戳心。从压抑低回的主歌到嘶吼爆发的副歌，迪克牛仔的每一句都充满了力量。现在，让我们在这浓烈的摇滚旋律当中，感受那份痛过之后的勇敢。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

0: 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我血脉中的布鲁斯》是格雷格·史密斯的灵魂蓝调力作。这首歌曲以布鲁斯音乐融入了血脉为核心主题，诉说着蓝调音乐对歌者自身的深刻影响，更传递出他对于蓝调艺术的执着热爱和深厚情感。他用浑厚沙哑的嗓音诉说着蓝调与血脉的羁绊，电吉他、管风琴搭配萨克斯，勾勒出浓郁的灵魂蓝调氛围。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格雷格·史密斯的《我血脉中的蓝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今天呢，咱们还是先从文学作品聊起。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作家呢有时候会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啊重新修改一下，删删减减或者增增补补，再换个名字来重新出版。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啊，其实之前啊是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一共是十篇文章。后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鲁迅先生把他们集结成册，前面加了个小引，后边加了后记，一共十二篇，作为《朝花夕拾》出版。类似的事儿啊还有呢，比如作家汪曾祺就很喜欢改写自己的旧作，还有作家王蒙啊，把自己1957年没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80年代重新改写以后发表。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肯定还是要聊到音乐上来，那就是作曲家们呢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还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在25岁的时候啊，把自己之前的老板萨尔兹堡的大主教给炒了，来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了艰难但自由的独立音乐家生活。这时候呢，他通过他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得到了老家萨尔兹堡市市长哈夫纳的一个作曲邀约，那就是创作一套在市长大人庆贺晋升爵位的宴会上演奏的小夜曲。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小夜曲不是男女谈恋爱唱的吗？怎么会用在庆贺晚宴上啊？这个呢，您说对了一部分，就是19世纪的小夜曲，特别是声乐小夜曲，一般都是为爱人或者为尊敬的人唱的音乐作品。而在莫扎特的时代啊，小夜曲是一种器乐合奏的题材，而且是套曲，通常都是由5到7个乐章甚至更多乐章构成的，整体呢非常的轻快活泼，一般在王侯贵族或者大户人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是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呢演奏。除了艺术性以外啊，还有很强的社交性和娱乐性。那接受了哈夫纳市长的创作邀约之后，莫扎特就在百忙之中按期把作品交给了市长，连同一起交到市长手里的呢还有莫扎特告诉市长自己要结婚了的信件。那这套小夜曲啊一共有6个乐章，由进行曲开始，后面是活泼的快板、行板、2个小步舞曲和最后的急板。在一年之后，就跟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样，也是一年之后啊，莫扎特呢要在维也纳艺术剧院的音乐会上演这套作品。于是乎呢，莫扎特就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结构上啊去掉了进行曲和第一个小步舞曲，这不就形成了4个乐章了吗？然后莫扎特又在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加了点长笛和竖笛，这就成为了现在经常被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莫扎特还另外有一首作品号为 K250 的哈夫纳小夜曲，这也是莫扎特受前面说的哈夫纳家的委托而创作的，是给1776年哈夫纳家的女儿的结婚典礼用的，一共有8个乐章。因此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和哈夫纳交响曲在音乐上并没有关联，也更加不是那套哈夫纳交响曲前身的小夜曲。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由王杰和叶欢共同演唱。这首歌是音乐人丁晓文全凭想象创作出的作品，他在完全不知晓电影《旺角卡门》剧情的情况下，耗时一周六亿起稿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歌词《南方天空飘着北方的雪》的灵感源自于一句现代诗的诗句，用错位的意象写进了宿命。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40支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

金黄色的枇杷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枇杷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枇杷。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枇杷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枇杷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枇杷，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形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植物。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8: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下面要为你送来的这首经典歌曲 Shane， 是艾尔维斯·科斯特罗为1999年的电影《诺丁山》翻唱的片尾曲，改编自法国歌手夏尔·阿斯纳乌尔1974年的原作，收录在《诺丁山》电影的原声专辑当中。他以爵士化的演绎与深情的嗓音，成为了浪漫配乐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的原作有着非常浓厚的法式相送风格，旋律更加的华丽，也侧重戏剧性的抒情演唱。而这个版本则以爵士化进行处理，嗓音更内敛，也适配了影片的英式温柔，更显得细腻又克制。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阿尔维斯·科斯特罗所演唱的《Shane》，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十九世纪很少有像门德尔松这样幸运的音乐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极其正规的音乐教育，他的一生充满欢乐。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集》。门德尔松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25号创作于1830年至1831年间。1831年10月17号，这首作品在慕尼黑首演，由门德尔松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生机勃勃的开场，就像是春天到来一样，年轻的悸动飘逸在流淌的音符中。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乐队以第一乐章结尾处的号角动机开始，齐奏坚定有力，显示出青年的朝气蓬勃。

像其他的伟大作曲家一样，门德尔松的音乐也是他内心的写照。他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于1837年9月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门德尔松自己担任钢琴主奏。门德尔松创作这首作品时，正处在和妻子塞西尔的新婚阶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让他有更多的热情投身于创作。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的生活和真挚的感情。

门德尔松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没有过于夸张的感情宣泄，显得比较平稳清晰。这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像是一首抒情的间奏曲，具有摇篮曲的韵味，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被称为古典乐派的最后一位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两部钢琴协奏曲。在勃拉姆斯身处的时代，不少钢琴协奏曲为了炫技，更像是乐队为钢琴伴奏的作品，而勃拉姆斯则把独奏钢琴和乐队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二者共同来表达他的音乐理念。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和幻想曲》，由指挥家约胡姆直棒柏林爱乐乐团与钢琴家吉利尔斯共同演绎。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带有着低沉的情调，这部作品开始是为双钢琴所写的奏鸣曲，后来作曲家想改写成交响曲，最后才成为了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1858年首演于汉诺威，由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从1854年至1858年，勃拉姆斯耗时四年才完成了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他第一部公演的乐队作品。相较于前辈们的钢琴协奏曲来说，这部作品具有着异乎寻常的交响性。勃拉姆斯充分展示了钢琴与乐队的融合能力。钢琴家吉里尔斯在诠释贝多芬、勃拉姆斯作品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大家，他的演奏音色华丽，有如彩虹般光彩夺目。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音色晶莹剔透，情感细腻丰富。我们继续来欣赏吉里尔斯演绎的勃拉姆斯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个乐章由弦乐奏出一段很长的主题旋律，巴松管和低音提琴则相和接续，钢琴则为这段旋律增加了一种冥想的气质。

勃拉姆斯在创作中追求内在情感的深刻表现，反对浮华的表面效果。在继承和发扬古典传统的同时，他还注意汲取浪漫主义精华，从而使他的创作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个性。今天我们听到的由 DG 唱片发行的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和幻想曲是一张双 CD 的专辑。刚刚我们听到的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收录在第一张 CD 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二张 CD 中收录的勃拉姆斯的幻想曲，作品116号。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 布鲁克纳是浪漫主义时期的著名作曲家，就连当时如日中天的瓦格纳对于这位年纪比自己小了近一轮的作曲家也心存敬意，甚至将他与自己的偶像贝多芬相提并论。不少作曲家都写过英雄的乐章，而布鲁克纳的英雄当属E大调第七交响曲。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创作于1881年到1883年之间， 属于他的晚期创作。作曲家将这部作品献给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 并于1884年12月30日 在莱比锡歌剧院由亚瑟尼基什指挥莱比锡格万豪斯管弦乐团进行了首演。第七交响曲首演的成功给布鲁克纳带来了少有的自信，使得他有勇气在接下来的第八交响曲中铺展开更加惊人宏大的结构。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由弦乐背景上圆号奏响的纯5度动机开始，象征着早晨的阳光洒向中世纪的城镇。之后号角响起，城门打开，一队骄傲的骑士骑在雄壮的战马上向神秘未知的旷野进发。

当人们谈及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和音乐家时，往往把关注点放在瓦格纳和马勒身上，布鲁克纳很少被提起。而事实上，布鲁克纳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与很多音乐大师们确实不同，布鲁克纳是一个穿着古怪的大器晚成者。 他身材短小，衣着土气，行为乖僻，这与当时19世纪晚期作曲家追求的浪漫主义形象显得格格不入。布鲁克纳的音乐结构来源于以莫扎特、贝多芬为代表的古典主义音乐传统，而乐思灵魂却完全脱离了他们，到达了更高的境界。 第二乐章是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最著名的乐章，这个柔板乐章不仅长达20多分钟，而且无论从感染力还是后来引发的争议，都促使它成为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柔板之一。

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是一个很快的谐谑曲，铜管乐主导下的主题激情飞扬，有如滔滔江水势不可挡，有如对不平命运的反抗，中间的部分却缓慢而柔和，似乎是对第一乐章的回应。

布鲁克纳创作第七交响曲时，刚好得到瓦格纳去世的消息。他在这部作品中运用了瓦格纳大号的著名乐段，所以第二乐章被认为是为瓦格纳所创作的挽歌。这个乐章主题宽阔深沉，感人至深。作曲家将弦乐的颤音发挥到了极致，表达哀愁，但并不伤感。乐章中时而出现温暖抒情的旋律，寄托了对美好往事的怀念。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中乐章是一个不太快，但是很激动的快板。小提琴轻盈跳跃的前奏引来了一个博大的主题，铜管乐令人紧张而阴暗的命运主题打断了这种安详。最后乐章又回到了开始那个蠢蠢欲动的主题，并升华到无比宏伟的气势。

0: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优美的旋律，动人的音符，犹如微风拂过我们的心湖，泛起阵阵的涟漪，又慢慢的平息。它让我们释怀，让我们平静，让我们抛开生活的繁琐，享受一片大自然般的美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欣赏19世纪波兰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的小提琴作品。维尼亚夫斯基不仅是19世纪小提琴演奏艺术的泰山北斗，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为世人留下了不少精彩绝妙的小提琴作品。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的随想圆舞曲。

在19世纪的世界乐坛上，维尼亚夫斯基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小就是个神童，八岁时就破格进入当时的最高音乐学府巴黎国立音乐学院，11岁毕业时荣获第一名，被认为除了技巧辉煌无懈可击之外，还有在他那个年龄似乎不应该有的复杂深刻的情感力量。从学校毕业后，维尼亚夫斯基在欧洲各地旅行演出3年，所到之处好评如潮，引起了一系列的轰动。接着他又回到母校学习作曲，第二年学成时又荣获一等奖。17岁时又创作完成了他的升 F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维尼亚夫斯基的G小调协序曲《塔兰泰拉》。

如果说维尼亚夫斯基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如潮的好评、赞扬和一系列的轰动中度过的话，那么他成年之后的遭遇却十分曲折。他在俄罗斯当教授多年，桃李满天下，没料到最后却被炒了鱿鱼。他需要养活一堆孩子，无奈之下，维尼亚夫斯基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八年不得不又过起了四处奔波的旅行演出生活。最后一场在柏林的演出非常轰动，但他却因为严重的哮喘病而无法把演出完成。这场音乐会最后是由坐在观众席里的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走上台去替他完成的。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他著名的传奇曲。

有人把这首传奇曲和维尼亚夫斯基的一生联系在了一起，说它颇有自传的性质。不过一首短短八分钟的小曲能否概括一个集演奏、作曲、教育于一身的全才艺术家的一生，值得商榷。当然乐曲一开始如同宣叙调般的引子，确实能够让人联想到那些说书人的开场白。 在维尼亚夫斯基的一生中，他的荣辱与贫富都与莫斯科这座城市紧密相连。在莫斯科的岁月里，他的生活可谓是志得意满，不论是演奏还是教学都堪称是他一生中的巅峰。但后来因为和别人艺术观点上的分歧，又不得不辞职重新过上四处漂泊旅行演出的生活。之后他又多次来到莫斯科， 因此一曲关于这座让他一杯一喜的城市的回忆，莫斯科的回忆，听起来可真有点百感交集的感觉。这是维尼亚夫斯基誉满天下时的作品，创作于1853年，其中借用了俄罗斯作曲家瓦尔拉莫夫的歌曲《红衣裳》的主题。

维尼亚夫斯基是一位辉煌的技巧大师，他的每一首作品都充满着令小提琴家们寝食难安的技巧。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他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维尼亚夫斯基一生创作有两部小提琴协奏曲，这部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是1862年在圣彼得堡任教期间动笔创作的，1870年出版，是这位英年早逝的小提琴大师的晚期作品，也是他全部作品中的精华之作，具有独树一帜的高贵气质和抒情性。全曲采用传统的三个乐章形式，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奏鸣曲式，具有狂想曲的性质，朴素而单纯。

斯基的作品深深扎根于波兰民族的土壤，所以后人称他为小提琴领域中的肖邦。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去世的时候还不满45岁，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们刚才欣赏到的这部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不仅是他全部作品中的精华，也是大家公认的世界小提琴宝库中的经典之作，至今还是长演不衰。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10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从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轮明月中开启旅程，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首创作于1801年的作品，标题并非是出自贝多芬本人之手，而是源自于诗人莱尔施塔伯对其第一乐章犹如在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描绘。全曲打破了传统奏鸣曲快慢快的结构，以持续的三连音爬音营造出朦胧而深邃的夜色背景。右手的旋律如同月光时隐时现，情感从冥想到激愤再归于沉寂。它不仅是一段倾诉，更是一幅孤独灵魂在寂寞中与命运对话的精神画卷。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音乐神童莫扎特曾经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欧洲很多有音乐背景的家庭培养孩子的榜样和模板。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开山鼻祖韦伯虽然也是天赋异禀，小小年纪就展现了卓越的音乐才能，但离神童还是有差距。于是他的父亲和哥哥为他从小就安排了系统的音乐学习，钢琴、作曲、指挥样样精通，早年还跟着海顿的弟弟学过作曲，功底那叫一个扎实。1817年，韦伯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他荣升为德累斯顿德国歌剧院院长，上任后直接开启魔鬼式管理，硬是把剧院从平平无奇的小剧场抬进了德国一流剧院的行列。事业顺风顺水，韦伯还想再创辉煌，他盯上了德国民间传说黑猎人，邀请剧作家腓德烈·金德以此为素材创作歌剧剧本。这个充满魔幻色彩的故事直接让韦伯灵感爆棚，一头扎进去写了整整4年才迎来首演。

1821年6月18日，柏林皇家剧院灯火通明，自由射手的首演堪称是德国歌剧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当晚，许多达官贵族、文学及音乐界的大师们都来捧场，其中还包括诗人海涅以及年轻的门德尔松。自由射手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猎人马克思与猎场领主的女儿埃加特本是即将成婚的恋人，可按照传统规矩，马克思必须赢得一场射击比赛才能抱得美人归。急于成婚的马克思经不住反派卡斯巴的诱惑，答应一同前往受诅咒的狼谷制作魔弹。他满心以为有了百发百中的魔弹就能稳拿射击冠军，却不知这是一场与魔鬼的交易，代价便是自己的灵魂。比赛当天，马克思凭借魔弹连中六靶，赢得了全场喝彩。可到了最后一颗弹，魔鬼下令他瞄准树上的白鸽，他不知那白鸽正是爱人艾加特的化身，毫不犹豫扣下了扳机。万幸的是，艾加特身上的魔法蔷薇花保护他成功躲过一劫，反倒是始作俑者卡斯巴中弹身亡，灵魂被魔鬼掳走。

卡斯巴死前的忏悔揭穿了这场交易的真相，马克思被判有罪。关键时刻有人替马克思求情，请求猎场领主废除不合理的婚前比赛，给马克思一年观察期，若他诚心悔改，便可与艾加特终成眷属。歌剧《自由射手》不但是韦伯的代表作，在歌剧的发展史上也被视为德国第一部民族歌剧。韦伯用德国方言写唱词，把民间歌谣揉进旋律里，一听就是浓浓的德意志乡土味，更绝的是他的配乐把管弦乐玩出了花，魔鬼出场时阴森的低音，恋人互诉衷肠时温柔的弦乐，狼谷里神秘的颤音，直接把浪漫主义那股神秘又热血的劲儿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还为后来的德国歌剧大师瓦格纳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堪称德国歌剧的指路明灯。剧中最

这是一首轻快又雄壮的男声四部合唱曲，猎人们嘹亮豪迈的歌声洋溢着无畏的魄力，再配上管弦乐雄浑厚重的伴奏，两种声响交织碰撞，将山野间蓬勃壮阔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据记载，在首演当晚，猎人合唱等段落引发全场自发合唱，围脖谢幕多达数十次。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由翁清溪作曲、邓丽君唱红的华语经典，在双簧管的演绎下多了一份深沉的气质。气息流转间，双簧管的音色温润如玉，弦乐像月色般环绕托举，把那句"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演绎得格外诚恳。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尊与五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宁静的行板，音乐的色彩如黄昏时分泛着微光的湖面，钢琴以轻柔的和弦铺开，小提琴唱出一支略带忧郁的旋律，像渔夫坐在岸边望着水中的鱼影发呆，其他弦乐依次加入，低声应和，仿佛在讨论着一件让人惋惜的心事。音乐没有大起大落，只在淡淡的惆怅中徘徊，让人的心也跟着宁静下来，想起一些遥远的事。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

雅乐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河》。这首出自电影《蒂凡尼的早餐》的经典旋律，梦幻唯美。改编后的双簧管版本，音色温暖如蜜糖，带着一种木管乐器特有的鼻音，很像月光下有人在河畔轻声哼唱。月亮河的旋律静静流淌，我们仿佛看见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倚在窗台，用吉他弹唱着这首歌，表达着对梦想、漂泊和远方的向往。

0: 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再回首》，姜育恒的老歌被长笛重新演绎，多了一份清澈和悠远。长笛的音色像山间的风，轻轻掠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旋律不急不缓地走着，像一个人在深夜翻看旧相册，那些尘封的往事一张张浮现出来，有欢笑，有遗憾，也有云淡风轻后的释然。歌里唱的是再回首恍然如梦，而长笛吹出的是梦醒之后枕边那一抹淡淡的泪痕。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描绘了琵琶演奏的精妙绝伦，让我们到悠悠梵音中去感悟美的升华。来听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的《诗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到莫扎特笔下那个充满异域想象的土耳其世界，出自 A 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风格的回旋曲。乐章在轻盈活泼的回旋曲主题与威武雄壮的土耳其风插步间交替，插步特意模仿了土耳其军乐队的效果，营造出华丽而富有冲击力的对比。它巧妙地将欧洲的优雅与异国的豪放融为一体，是莫扎特音乐中游戏精神的绝佳体现。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10年左右，乐谱直到1867年才被发现，提赠对象爱丽丝的身份至今成谜。乐曲结构是典型的回旋曲式， A 段主题单纯优美，宛如亲切问候， B 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转为热情奔放， C 段在低音区展开戏剧性对话，最终主题再现，结束于温柔的爬音。致爱丽丝技术平易，却情感真挚动人，像贝多芬褪去巨人外衣后留下的一丝亲切问候。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幽默曲是19世纪以后逐渐兴起的一种音乐题材，多采用4/2拍或4/4拍，是一种风格幽默风趣的小型器乐曲。幽默曲的音乐表情变化鲜明，富于歌唱性，不少作曲家都写过幽默曲。最脍炙人口的恐怕就是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由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幽默曲

1894年夏天，作曲家德沃夏克回到祖国捷克度假，他心情舒畅，写下了作品编号为 OP101 的八首幽默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其中最著名的第七首。我们继续来欣赏德沃夏克创作的降 B 大调波尔卡。

沃夏克的 D 小调管乐小夜曲，作品编号 OP44， 创作于1878年1月，作曲家在乐思如泉涌的状态下，仅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写出了小夜曲中的这首经典之作。

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创作于1880年，是歌曲集《吉普赛之歌》的第四首。这首歌曲后来被改编为小提琴、大提琴等乐器独奏曲，以及管弦乐、合唱曲等形式。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钢琴和大提琴的演奏版本。

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马斯奈一生写下了许多知名的作品，包括抒情歌剧、管弦乐组曲、序曲和协奏曲等等。虽然马斯奈的代表作基本是歌剧，但是他的七部管弦组曲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其中第二号管弦组曲《匈牙利风光》首演于1871年，这部作品根据钢琴四手联弹作品改编而成，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丰富多彩的古典音乐世界里，交响曲、协奏曲这样的大型音乐作品因为丰富的表现力而备受乐迷的喜爱。其实还有一些如

格里格一共创作了10集钢琴抒情小品，共66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1集的第1首小抒情曲，由钢琴家吉利尔斯演奏。

曲家格里格历经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10集66首钢琴抒情小品。这些作品虽然短小，但是非常精美，大多描绘挪威的自然风貌、乡村山民的生活以及童话传说中的奇幻形象。我们来欣赏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2集中的摇篮曲，以及第3集中的蝴蝶和孤独的流浪者。

钢琴家吉利尔斯从格里格全部66首抒情小品中选出了20首各具特色的作品。从他的演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格里格钢琴小品淡远清空的意境。吉利尔斯以自己独到的理解，为我们开启了格里格内心隐秘细腻的情感世界，为我们展示了色彩瑰丽、风格质朴的音乐风景画。我们依次来欣赏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4集的第2首《纪念册的一页》和第3首《旋律》。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培尔金特是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的创作脚本来源于著名戏剧家易卜生所作的同名诗句《培尔金特》。格里格为这部戏剧作品所作的精彩配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现在我们耳边熟悉的旋律晨曲就来自于培尔金特第一组曲。晨曲原为诗句第四幕第五场的前奏曲，具有田园诗一般清新甜美的牧歌风。

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的第四首在山魔王宫殿里，使用 B 小调作为主调，主题从管弦乐队的最低音处缓慢安静地开始。首先由大提琴、低音提琴和大管演奏，之后主旋律发生轻微改变，隐隐带有升 F 大调的调性色彩。随着器乐群组的逐渐丰富，节奏音型的逐渐紧凑与急促，主题的音响变得洪亮，声势盛大，并在不同的乐器上演奏。

在格里格的两部培尔金特组曲中，要说最动人心弦的应该是第二组曲的第四首索尔维格之歌。这首作品表现了格里格对索尔维格这位忠贞崇高美丽的女性人物的赞美。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7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刚刚我们欣赏了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您刚刚听到的是他的管弦乐改编版。原本细腻的钢琴线条被丰富的管弦乐色彩填满，弦乐铺出温暖的底色，木管点缀其间，那些熟悉的音符像是换了一

很有趣的就是这两首作品的编号和创作时间其实是倒过来的，第二号写得更早，却因为出版更晚被排在了后面。第一号 C 大调明亮开阔，充满少年意气，第二号降 B 大调虽然不如第一号广为流传，却藏着贝多芬青年时期最纯粹的古典韵味。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协奏曲是由一件或数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形式，是一种可以表现演奏家独奏技术水准的音乐题材，往往具有强烈的炫技性。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五部，另外还有根据他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一般称为第六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贝多芬还有一部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加起来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七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十五号，创作于1796年。在这部遵循维也纳传统写成的协奏曲中，可以明显看出莫扎特的影响。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协奏曲。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共有五部，在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能够明显看出莫扎特与海顿对他的影响。其艺术表现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中的美。

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十九号，大约创作于1794至1795年。1798年，贝多芬对作品进行了修改。

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是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回旋曲，在欢快中带有谐谑的特点。今天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4: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在各类大大小小的钢琴比赛和考试中啊，肖邦练习曲是选手们最常选择的曲目，同时呢，也是钢琴演奏家们的试金石。肖邦的练习曲啊，可以说颠覆和重新定义了钢琴练习曲。在肖邦之前呢，是以车尔尼为代表的练习曲，特点呢就是实用、令人愉悦、专注于练习的实际目的，而不被过多的音乐深度所分散注意力。但是肖邦却说呢，对于我的练习曲写作，我不单独追求技巧性，而是将它们注入艺术化。因此啊，在这些练习曲里面，肖邦是从创造性的角度来理解技巧的。他把高贵的音乐创意和技术难题的处理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技术以无与伦比的方式与丰富的音乐意图完美结合。就像舒曼说的那样，肖邦的练习曲是诗意创作的典范。因此啊，肖邦的练习曲在首次出版的时候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被视为了钢琴演奏艺术的顶峰。其实到今天啊，仍然如此。法国钢琴大师科尔托就曾经说过，这些练习曲是没有精湛技艺的音乐家和没有音乐性的演奏家都无法胜任的作品。那俄罗斯作曲大师林姆斯基科索科夫有一次对朋友们说啊，说真是难以相信啊，肖邦一个人怎么能兼具两种非凡的才能，就是最伟大的旋律家的才能和最有天才最独特的和声家的才能。你们要是不信呢，可以听听他的降 A 大调练习曲，其中的和声本身就好像在歌唱。难怪有人说呢，听了无限诗意的肖邦之后，所有其他音乐都显得太过笨拙。那么刚才这段话里，利姆斯基科索科夫提到的练习曲就是肖邦的编号为作品25之一的练习曲。对于这首练习曲呢，舒曼也曾经高度赞誉过。他说啊，想象一下风神埃尔的琴吧，它有一切调性，艺术家的手呢把这些调性编织成最奇特的花纹，但是又永远都能听得出低音的基调和温柔如歌的高声部。那这首练习曲的创作意图呢，据说啊，肖邦本人曾经对他的学生描述过他在创作时候想象的情景，那就是啊，一位牧童在放牧的时候呢，遇到了下雨天，于是呢，牧童躲进了一个山洞里面避雨。在山洞里呢，牧童望着外面的雨，掏出自己的牧笛，在沙沙雨声的伴奏中怡然自得地吹奏起一支优美的旋律。因此呢，这首练习曲也被后人冠名为牧羊人的笛子。甚至还有人啊，直接使用赫鲁汀先生那首著名钢琴曲的名字，叫它《牧童短笛》。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在古典絮语专栏，段兆旭带领我们欣赏了肖邦练习曲作品第25号第一首。这首曲子被中国乐迷戏称为牧童短笛，是因为肖邦本人曾说，创作灵感是牧童在山间吹笛。不过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别称。那说到这儿，就让我们继续跟随音乐小史专栏，去听听真正的牧童短笛吧。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和大家聊一聊一首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说起至真至纯的清新田园风光，可能很多中国人脑海里瞬间联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致：一头慢慢悠悠行走的大青牛，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一只巧如百鸟鸣啭的竹笛，牧歌萦回于青山绿水中。1934年，当代著名音乐家贺鲁汀先生创作了一首颇具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曲子描绘的主题正是牧童、笛子、老牛构成的和谐田园风光。

牧童短笛原名牧童之笛，乐曲将西方的复调写法和中国的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将欧洲音乐理论与中国音乐传统相结合，呈现出独具一格的中国钢琴曲风格特征。牧童短笛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1931年，贺洛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先生。他一边学习作曲理论，一边创作音乐作品。1934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国征集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并在上海国立音专的招贴栏贴出公告，如果谁能够获得优胜，就将得到免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并且获得奖学金。看到这个消息，学校作曲系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贺洛汀也决心试试看。对于贺洛汀来说，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放牛的悠闲时光，于是这变成了他创作的题材。进入创作状态的贺洛汀，无论是眼前还是脑海，全是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

1934年，正值国家风雨飘摇时，这首牧童短笛也饱含了作者的忧思。一方面，贺鲁汀把牧童、短笛、老牛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秀美、生活安宁、天地和谐的美丽情景。这与当时狼烟四起、枪炮隆隆的战争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忧患，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牧童短笛的旋律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传达出中国人民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一种回味无穷、余音袅袅的感觉。牧童短笛的成功不仅对中国钢琴曲，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音乐的新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给更多的中国作曲家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这首充满清新淡雅乡土气息的钢琴曲依旧是音乐会中最常被演奏的中国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曲原汁原味的牧童短笛，满是清新质朴的田园意趣，而这份纯真灵动的牧童意象还在继续流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古典颜色，欣赏朗朗演奏的欢乐的牧童，以及温婉动人的少女的祈祷。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烟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烟。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欢乐的牧童。

现在来到少女的祈祷，这是波兰女作曲家特拉克巴达杰夫斯卡巴达诺夫斯卡于1856年创作的钢琴小品，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沙龙音乐之一。它来源于19世纪波兰沙龙文化中对纯真爱情与祈祷的浪漫想象。

以少女暮色中向星辰祈祷的场景为意象，融合了优雅与感伤的特质，于1856年在华沙首次出版，59年刊登于巴黎音乐评论与公报副刊后风靡全球。他的艺术评价两极分化，很有争议。音乐学者帕西斯科尔斯批评其为庸俗的沙龙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却坦言，按规则它应该是糟糕的音乐，但每次听都令我落泪。他的地位呢，是与李斯特的《爱之梦》齐名，成为业余钢琴爱好者的必弹曲目之一。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欣赏了二胡与乐队《渔光曲》，由演奏家于红梅担任独奏，温婉绵长的旋律勾勒出宁静悠远的渔家意境，仿佛能看见海浪、渔船以及风浪中谋生的人们。这首作品原是上世纪30年代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曲调中既有海风的清润，也藏着渔家人的生活艰辛。二胡既能细腻诉说柔情，也能奔放勾勒豪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一同感受它的另一面。如果说渔光曲是海的低语，那赛马就是草原的狂欢。乐曲中展现出奔跑的骏马、飞扬的尘土，以及骑手们此起彼伏的

赛马是深受蒙古族同胞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娱乐活动。每当草原举行那达慕大会，远近百里以至几百里的牧民都会纷纷前来参加赛马活动。赛马场上彩旗飘飘，鼓角长鸣，热闹非凡。作曲家黄海怀1959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赛马》就描绘了草原赛马的场景。

二胡独奏曲《赛马》以快速分弓、顿弓、连顿弓为核心技法，搭配灵活的颤音、滑音，创新性地融入拨弦技巧，模仿马蹄踏地的清脆声响，描摹骏马奔腾的磅礴气势。二胡的这些演奏技巧非常考验演奏者的功力，同时又让音乐的画面感十足，仿佛让听者身临其境，置身于万马奔腾的草原。

赛马这首富有浓郁北方草原音乐风格的作品，自诞生以来有多个器乐演奏版本和层出不穷的舞台呈现形式，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民族器乐经典之作。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7: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0: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音乐作品看山看水看中国，以看花灯为视角，通过代表美丽中国的花篮灯，象征生活安康的孔雀灯，寓意实现梦想的鲤鱼灯和指代国家富强的嫦娥灯，将祖国秀美的山水风光、蓬勃的发展图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相融合，既展现了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美，又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承载着满满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澳门濠江中学合唱团以合唱的方式诠释了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独特的地域特色和真挚的情感表达为这首作品赋予了生动的艺术感染力。我们一起来听濠江中学合唱团的团员们对《看山看水看中国》这首作品的理解。团员陈乐莹：
1: 看山看水看中国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描绘出了一幅祖国山河的壮美画卷。这首歌曲洋溢着热烈而豪迈的情感，通过演唱这首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也让我明白到了和平的可贵性。我们要在未来继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却以实际行动来践行爱国主义精神。
0: 濠江中学合唱团团员林天赐：
2: 当我在演唱《看山看水看中国》的时候，既从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的诗意中触摸中华文化的肌理，更在看这个动作里对祖国有了更深的认知。这首歌无论是从词的角度还是曲的角度，都让我非常的激昂和亢奋。我人虽在澳门，但却看到了祖国的蓬勃发展与繁荣富强。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见树缠头》。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8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疲惫。